转身向上问讯。

其问讯，功德主请回座。

上来三时系念，阿弥陀佛，万德洪明，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，发愿往生，行愿寄身，功无虚弃，唯愿亡灵闻思法要，信受奉行，从事托子莲胎，永离业海，执证阿毗跋致，圆满无上菩提。

是天下南山不周，敬重协会始终弟子，并是加如来以教奉行诸修。

普上功德转为回向，中华民族万姓先祖，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，王

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，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，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，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，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。

生诸侯生，娑婆经和浙江生，协诸生中，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生尊生，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生中，十方化界缘会乱动，行为众生。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，

文殊，此为护国喜在喜念法会共修之日，主修法师萨门是净空，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。

0: 起。问讯。
1: 恭送竺法和尚。
2: 念诵。